是为之说还是为之说还是马牛说了嘛，就是要跟你讲，马牛说了不，乌斯克人我嘛，大家大家都把自己的皮剥了，一把米塞了，盘子干了没了，好家伙，俺们现在人家了嘛，大家在。